0: 大黄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2: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个心灵，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欲穷千里目，
3: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7: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8: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丢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6: 浪啥子浪？
7: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6: 那怎么办？
7: 若无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8: 嗨，大家好，我是夏天更要把脸洗干净的桃子。进入伏天之后啊，又潮又热，出门走两步就冒汗，脸上呢更是源源不断的往外冒油。这个油脂啊，混合着汗水和空气中的灰尘，再加上涂的防晒，全都糊在毛孔里。要是清洁不到位呢，黑头啊、闭口啊、痘痘啊，全都找上门。但是市面上洁面产品五花八门，要么就是香精刺鼻，要么就是洗完脸啊、刺痛发痒，要么添加了酒精皂基，长期用呢，这个皮肤屏障会越洗越脆弱。所以说想要一支温和不伤肤又能够洗干净的洁面真的不好找。今天呢，我是帮大家千挑万选找来了这款氨基酸洁面健的老网红，就是非常有名的肤丽芳丝的洗面奶。它真的是清洁力、洗感还有温和性等各个方面综合实力的天花板。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100克的大容量，官旗售价88块钱，但今天呢，咱们商城只要62块钱就可以拿回家。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肤丽芳丝这支氨基酸洁面呢，既能够做到肌肤深层清洁，又能够温和不紧绷，超级适合敏感肌。它的成分当中呢，是含有双重氨基酸表活的，一个是作为清洁担当，另一个呢辅助起泡，就它们俩呢相互搭配，不光是具有强清洁力，成分当中的甘油还能够帮助保湿，那干皮洗完之后你也不会觉得紧绷，肌肤呢是肉眼可见的干净通透。而且这款洗面奶呢，不含皂基、水杨酸等刺激成分，也没有添加防腐剂和香精等，主打的就是一个成分温和，所以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皮肤敏感的朋友都可以放心使用。而且它是那种白色膏状质地，每次呢只需要挤上黄豆粒大小，加上一点水轻轻一搓，哎，不用起泡网就能够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扎实的泡沫。洗脸的同时呢，就像是做了一场面部 SPA， 就连睁着眼睛洗都不会觉得辣眼睛。这款洗面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是100克的大容量，你早晚使用，一支呢都可以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平时搞活动都要70-80一支，但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特惠，到手只要62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像这种日常消耗品哈，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机会一定要多囤两支，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9: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苍龙的过往轻轻地流淌， 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8: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力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小哲，这封无理降临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5: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5分钟吗？
4: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

0: 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1: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2: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3: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4: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一万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三 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3: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三件。
4: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从容九点钟，工作不马虎。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6: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7: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上。
7: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4: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一万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三 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3: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三件。
4: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1: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忙碌十点钟，起身一分钟。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7: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3: 浪啥子浪？
4: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3: 那怎么办？
4: 若不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5: 嗨，大家好，我是夏天衣服一定要洗香香的桃子。三伏天一到呢，出汗那叫一个多呀，这衣服一天不洗，那个汗味儿有的时候自己都嫌弃。所以说平时用洗衣液呢，倒多倒少真的很难拿捏，倒少了呢你觉得污渍洗不掉，倒多了呢又怕化学残留。后来呢，我是听朋友介绍换了蔬果园的乌木玫瑰三合一的洗衣凝珠，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一颗全都搞定，而且一颗就够洗一桶衣服了，再也不用纠结倒多少洗衣液了，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啊！官方旗舰店单盒50颗，券后呢到手都要56块钱。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买一盒还送您20颗，到手是70颗啊，才只要49.9块，算下来呢洗一次几毛钱，三伏天天天换洗咱也不心疼。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它呢一颗直接是顶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三样东西，你像我们平时洗一桶衣服直接丢一颗进去就行了。像火锅的油渍呀、口红印啊、咖啡渍啊，还有发黄的领口，它通通都能够搞定的。洗完的衣服干干净净，清爽又透亮。你像现在三伏天闷热潮湿，衣服最容易滋生细菌螨虫了。那这款除菌除螨率是高达99.9%，皮肤敏感的、家里有小宝宝的，穿它洗出来的衣服都特别的安心，味道也很高级啊，是国际大师调出来的乌木玫瑰精油香。就你走在路上，别人可能还会以为你喷了什么大牌香水呢。平时呢，关起一盒50颗，用完券之后也要56块钱。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价49.9块，到手70颗，算下来呢，洗一次才几毛钱。三伏天啊，你看出汗多，洗衣服勤，直接囤3盒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到手是150颗，再送您5袋专业护理剂，一共也才99.9块啊。那同时呢，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日常洗护的好搭档，就是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它呢是专门针对贴身衣物来研发的。你像女生生理期不小心弄到内裤上的血渍啊，普通肥皂搓半天还留黄印子，那这个呢你倒上去一点瞬间就溶解了，还能够24小时持续抑菌，穿一整天也安心啊。今天价格也非常划算，200克一瓶，3瓶到手只要19.9块。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6: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3: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4: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享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3: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三件。
4: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上午十一点，零食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
4: 心灵有一个心灵，
3: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6: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7: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6: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0: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8: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4: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想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3: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3件。
4: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2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5: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5: 浪啥子浪？
6: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5: 那怎么办？
6: 若不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恶心，记住喽。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12点，午餐吃好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6: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3: 没事，
4: 没事的，
7: 没事的，
6: 没事的，
3: 没事的。
8: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9: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10: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9: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3件。
10: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2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1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北京时间1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大家好，我是一直都帮大家精打细算过好日子的桃子。那要说进入伏天之后，这天真的一天比一天热，但我跟您说啊，会过日子的人呢都在悄悄的反季囤货。你比如说秋冬天动辄大几百上千块的百分百的羊毛大衣，包括还有一些品牌羽绒服啊，你知道吗，就反季这个季节只要200多块钱就能拿下。所以呢，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反季清仓的一个福利一周的活动，而且呢额外您还可以享受1件9折2件85折的优惠，这波羊毛必须要跟着我一起薅起来。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今天呢给大家首先推荐到的这款是麦萌专柜同款的纯羊毛的长款大衣，去年冬天啊要将近3000块钱这一件，而今天呢我们反季清仓到手只要210块钱，就是你拿到手一摸就知道它是百分百纯羊毛的面料，软软糯糯的，上身特别的暖和。普通外套啊风一吹就透了，但是这件完全不会。很多朋友呢怕长款大衣压身高挑身材，而这件完全不用顾虑，这个腰带一系腰线立马就出来了，敞开穿呢又是那种很松弛随性的感觉，特别显瘦。而且我觉得它上班配上衬衫，那周末呢也配上高领的毛衫都特别好看，线条很流畅，哪怕是啊肩宽呐、啊、或者是溜肩的朋友穿起来都格外的好看友好。而且整件大衣呢是纯手工缝制的，现在的流水线大衣哪还舍得花这功夫啊，所以说您收到手之后可以仔细看一看它的针脚，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没有一点多余的线头，精致感直接拉满了。而且半里衬的设计也特别的贴心，穿脱顺滑，不会拉扯面料，衣服呢更加的耐穿。颜色方面呢是给大家挑选了秋冬最百搭的两款，一个叫温柔的布兰迪驼色啊，秋冬氛围感满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还有一款呢是很好看的红酒咖啡色，就显得既低调又显贵，两个颜色呢都是不挑肤色的，穿几年都不会过时的。而且这件百分百的纯羊毛长款大衣去年要卖到2000多，今天呢我们反季清仓到手只要210块钱，你没听错。而且给大家做到了1件9折2件85折，两个颜色一样拿上一件，真的超级合适，错过这个价啊冬天你得多花好几千呢啊！
2: 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7: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未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13点，哈欠少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6: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5: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3件。
6: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2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8: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主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现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6: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14点，音乐多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4: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5: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3: 妈，我想你了。
4: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6: 妈，记得按时吃饭。
5: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啦。
5: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大家好，我是夏天更要把脸洗干净的桃子。进入伏天之后啊，又潮又热，出门走两步就冒汗，脸上呢更是源源不断的往外冒油。这个油脂啊，混合着汗水和空气中的灰尘，再加上涂的防晒，全都糊在毛孔里。要是清洁不到位呢，黑头啊、闭口啊、痘痘啊，全都找上门。但是市面上洁面产品五花八门，要么就是香精刺鼻，要么就是洗完脸啊、刺痛发痒，要么添加了酒精皂基，长期用呢，这个皮肤屏障会越洗越脆弱。所以说想要一支温和不伤肤又能够洗干净的洁面真的不好找。今天呢，我是帮大家千挑万选找来了这款氨基酸洁面健的老网红，就是非常有名的芙丽芳丝的洗面奶。它真的是清洁力、洗感还有温和性等各个方面综合实力的天花板。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100克的大容量，官旗售价88块钱，但今天呢，咱们商城只要62块钱就可以拿回家。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芙丽芳丝这支氨基酸洁面呢，既能够做到肌肤深层清洁，又能够温和不紧绷，超级适合敏感肌。它的成分当中呢，是含有双重氨基酸表活的，一个是作为清洁担当，另一个呢辅助起泡，就它们俩呢相互搭配，不光是具有强清洁力，成分当中的甘油还能够帮助保湿。那干皮洗完之后，你也不会觉得紧绷，肌肤呢是肉眼可见的干净通透。而且这款洗面奶呢，不含皂基、水杨酸等刺激成分，也没有添加防腐剂和香精等，主打的就是一个成分温和，所以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皮肤敏感的朋友都可以放心使用。而且它是那种白色膏状质地，每次呢只需要挤上黄豆粒大小，加上一点水轻轻一搓，哎，不用起泡网就能够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扎实的泡沫。洗脸的同时呢，就像是做了一场面部 SPA， 就连睁着眼睛洗都不会觉得辣眼睛。这款洗面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是100克的大容量，你早晚使用，一支呢都可以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平时搞活动都要70-80一支，但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特惠，到手只要62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像这种日常消耗品哈，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机会一定要多囤两支。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5: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6: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7: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想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6: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3件。
7: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2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8: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耶、yeah, ，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7: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3: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4: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5: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6: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5: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7: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悠闲十六点，热情再来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6: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

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
2: 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4: 浪啥子浪？
5: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4: 那怎么办？
5: 若无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这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6: 嗨，大家好，我是夏天，衣服一定要洗香香的桃子。三伏天一到呢，出汗那叫一个多呀，这衣服一天不洗，那个汗味儿有的时候自己都嫌弃。所以说平时用洗衣液呢，倒多倒少真的很难拿捏，倒少了呢你觉得污渍洗不掉，倒多了呢又怕化学残留。后来呢，我是听朋友介绍换了蔬果园的乌木玫瑰三合一的洗衣凝珠，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一颗全都搞定，而且一颗就够洗一桶衣服了，再也不用纠结倒多少洗衣液了，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啊！官方旗舰店单盒50颗，券后呢到手都要56块钱。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买一盒还送您20颗，到手是70颗啊，才只要49.9块，算下来呢洗一次几毛钱。三伏天天天换洗，咱也不心疼。
7: 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
6: 它呢一颗直接是顶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三样东西，你像我们平时洗一桶衣服直接丢一颗进去就行了。像火锅的油渍呀、口红印啊、咖啡渍啊，还有发黄的领口，它通通都能够搞定的。洗完的衣服干干净净，清爽又透亮。你像现在三伏天闷热潮湿，衣服最容易滋生细菌螨虫了。那这款除菌除螨率是高达99.9%，皮肤敏感的、家里有小宝宝的，穿它洗出来的衣服都特别的安心，味道也很高级啊，是国际大师调出来的乌木玫瑰精油香。就你走在路上，别人可能还会以为你喷了什么大牌香水呢。平时呢，关起一盒50颗，用完券之后也要56块钱。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价49.9块，到手70颗，算下来呢，洗一次才几毛钱。三伏天啊，你看出汗多，洗衣服勤，直接囤3盒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到手是150颗，再送您5袋专业护理剂，一共也才99.9块啊。那同时呢，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日常洗护的好搭档，就是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它呢是专门针对贴身衣物来研发的。你像女生生理期不小心弄到内裤上的血渍啊，普通肥皂搓半天还留黄印子，那这个呢你倒上去一点瞬间就溶解了，还能够24小时持续抑菌，穿一整天也安心啊。今天价格也非常划算，200克一瓶，

0: 瓶到手只要19.9元，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

0: 快乐十七点，晚上少吃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儿的。
6: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3: 没事
6: 儿
4: 的，
5: 没事
4: 儿
5: 的，
7: 没事
4: 儿
7: 的，
6: 没事儿的，
3: 没事儿的。
8: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9: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10: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2: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13: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14: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13: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15: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6: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您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5: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6: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7: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想10000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3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6: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3件。
7: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2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8: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17: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哦，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天气炎热，我好怕怕，热得我浑身掉渣渣。约起下河去游泳，开心快乐笑哈哈。滴答滴答滴滴答，
5: 浪啥子浪？
6: 小娃儿不能私自下水游泳，
5: 那怎么办？
6: 若无大人陪同，小娃儿很有可能遇上溺水危险，遭遇溺水事故。所以这些小知识一定要牢牢记住：一不准一个人偷偷下水；二不准拉帮结伙去河里玩耍；三不准没得长辈护法就往水里钻；四不准去陌生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在没有安全设施和救护人员的地方游泳；六不准自家还是个旱鸭子就逞能救人。切记切记，莫要拿性命当儿戏，记住喽。
7: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8: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7: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8: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7: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8: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9: 大家好，我是一直都帮大家精打细算过好日子的桃子。那要说进入伏天之后，这天真的一天比一天热，但我跟您说啊，会过日子的人呢都在悄悄的反季囤货。你比如说秋冬天动辄大几百上千块的百分百的羊毛大衣，包括还有一些品牌羽绒服啊，你知道吗？就反季这个季节只要200多块钱就能拿下。所以呢，本周呢我们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一个反季清仓的一个福利一周的活动，而且呢额外您还可以享受1件9折2件85折的优惠，这波羊毛必须要跟着我一起薅起来。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今天呢给大家首先推荐到的这款是麦萌专柜同款的纯羊毛的长款大衣，去年冬天啊要将近3000块钱这一件，而今天呢我们反季清仓到手只要210块钱，就是你拿到手一摸就知道它是百分百纯羊毛的面料，软软糯糯的，上身特别的暖和。普通外套啊风一吹就透了，但是这件完全不会。很多朋友呢怕长款大衣压身高挑身材，而这件完全不用顾虑，这个腰带一系腰线立马就出来了，敞开穿呢又是那种很松弛随性的感觉，特别显瘦。而且我觉得它上班配上衬衫，那周末呢也配上高领的毛衫都特别好看，线条很流畅，哪怕是啊肩宽呐、啊、或者是溜肩的朋友穿起来都格外的好看友好。而且整件大衣呢是纯手工缝制的，现在的流水线大衣哪还舍得花这功夫啊，所以说您收到手之后可以仔细看一看它的针脚密密麻麻整整齐齐，没有一点多余的线头，精致感直接拉满了。而且半里衬的设计也特别的贴心，穿脱顺滑，不会拉扯面料，衣服呢更加的耐穿。颜色方面呢是给大家挑选了秋冬最百搭的两款，一个叫温柔的布兰迪驼色啊。

秋冬氛围感满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还有一款呢是很好看的红酒咖啡色，就显得既低调又显贵，两个颜色呢都是不挑肤色的，穿几年都不会过时的。而且这件100%的纯羊毛长款大衣去年要卖到2000多，今天呢

0: 天呢啊！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18点，回家快一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4: 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3: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4: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5: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6: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3: 丢人呐！
2: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4: 还有
2: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5: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6: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想一万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三 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5: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行一起穿，现在69.9元任选三件。
6: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轺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元。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的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小哲，这份物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3: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2: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3: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4: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5: 嗨，大家好，我是夏天更要把脸洗干净的桃子。进入伏天之后啊，又潮又热，出门走两步就冒汗，脸上呢更是源源不断的往外冒油。这个油脂啊，混合着汗水和空气中的灰尘，再加上涂的防晒，全都糊在毛孔里。要是清洁不到位呢，黑头啊、闭口啊、痘痘啊，全都找上门。但是市面上洁面产品五花八门，要么就是香精刺鼻，要么就是洗完脸啊、刺痛发痒，要么添加了酒精皂基，长期用呢，这个皮肤屏障会越洗越脆弱。所以说想要一支温和不伤肤又能够洗干净的洁面真的不好找。今天呢，我是帮大家千挑万选找来了这款氨基酸洁面健的老网红，就是非常有名的芙丽芳丝的洗面奶。它真的是清洁力、洗感还有温和性等各个方面综合实力的天花板。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到的是100克的大容量，官旗售价88块钱，但今天呢，咱们商城只要62块钱就可以拿回家。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我们说芙丽芳丝这支氨基酸洁面呢，既能够做到肌肤深层清洁，又能够温和不紧绷，超级适合敏感肌。它的成分当中呢，是含有双重氨基酸表活的，一个是作为清洁担当，另一个呢辅助起泡，就它们俩呢相互搭配，不光是具有强清洁力，成分当中的甘油还能够帮助保湿。那干皮洗完之后，你也不会觉得紧绷，肌肤呢是肉眼可见的干净通透。而且这款洗面奶呢，不含皂基、水杨酸等刺激成分，也没有添加防腐剂和香精等，主打的就是一个成分温和，所以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皮肤敏感的朋友都可以放心使用。而且它是那种白色膏状质地，每次呢只需要挤上黄豆粒大小，加上一点水轻轻一搓，哎，不用起泡网就能够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扎实的泡沫。洗脸的同时呢，就像是做了一场面部 SPA， 就连睁着眼睛洗都不会觉得辣眼睛。这款洗面奶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是100克的大容量，你早晚使用，一支呢都可以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平时搞活动都要70-80一支，但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特惠，到手只要62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像这种日常消耗品哈，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机会一定要多囤两支。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7: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8: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3: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9: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3: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二零

0: 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

0: 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

0: 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 44%。 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4: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5: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7: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8: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9: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 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8: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3: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2: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3: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

0: 工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晚间十九点，父母牵挂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1: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3: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4: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3: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4: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3: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5: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1: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6: 暑期出行烦恼多，一怕手机没电，二怕汗湿一身，三怕蚊子追着咬。
7: 别发愁，三件暑期出行好物帮你搞定。怕没电就选幻象一万毫安磁吸充电宝，支持有线快充、磁吸无线充，国家三 C 认证，可上飞机高铁，现在只要89。
6: 怕出汗就选宣纸速干 T 恤，采用仿宣纸速干工艺，疏松多孔透气好，出汗秒干不沾身，多种尺码配色，适合亲子出行一起穿，现在69.9任选三件。
7: 怕蚊虫就选袋鼠妈妈驱蚊液，轻轻一喷，7小时长效驱蚊，30毫升两瓶，现在只要28.9。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8: 嗨，大家好，我是夏天衣服一定要洗香香的桃子。三伏天一到呢，出汗那叫一个多呀，这衣服一天不洗，那个汗味儿有的时候自己都嫌弃，所以说平时用洗衣液呢，到多到少真的很难拿捏，到少了呢你觉得污渍洗不掉，到多了呢又怕化学残留。后来呢，我是听朋友介绍换了蔬果园的乌木玫瑰三合一的洗衣凝珠。

0: 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一颗全都搞定，而且一颗就够洗一桶衣服了，再也不用纠结倒多少洗衣液了，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啊！官方旗舰店单盒50颗，券后呢到手都要56块钱。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买一盒还送您20颗，到手是70颗啊，才只要49.9块，算下来呢洗一次几毛钱，三伏天天天换洗，咱也不心疼。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它呢一颗直接是顶洗衣液、留香珠、除菌液三样东西，你像我们平时洗一桶衣服直接丢一颗进去就行了，像火锅的油渍呀、口红印啊、咖啡渍啊，还有发黄的领口，它通通都能够搞定的，洗完的衣服干干净净，清爽又透亮。你像现在三伏天闷热潮湿，衣服最容易滋生细菌螨虫了，那这款除菌除螨率是高达99.9%，皮肤敏感的、家里有小宝宝的，穿它洗出来的衣服都特别的安心，味道也很高级啊，是国际大师调出来的乌木玫瑰精油香，就你走在路上别人可能还会以为你喷了什么大牌香水呢。平时呢关起一盒50颗，用完券之后也要56块钱。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福利价49.9块，到手70颗，算下来呢洗一次才几毛钱，三伏天啊你看出汗多洗衣服勤，直接囤3盒其实是非常划算的，到手是150颗，再送您5袋专业护理剂，一共也才99.9块啊。那同时呢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日常洗护的好搭档，就是蔬果园的内衣洗衣液，它呢是专门针对贴身衣物来研发的。你像女生生理期不小心弄到内裤上的血渍啊，普通肥皂搓半天还留黄印子，那这个呢你倒上去一点瞬间就溶解了，还能够24小时持续抑菌，穿一整天也安心啊。今天价格也非常划算，200克一瓶，3瓶到手只要19.9块。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1: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0: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1: 妈，记得按时吃饭。
2: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3: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3: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一间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19: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5: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6: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十点，电话放里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灵，有一个心。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1: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3: 欲穷千里目。
1: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4: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5: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4: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6: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7: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活21点，烦恼抛一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北京时间2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舒适二十二点，快乐不停歇。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从容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

0: 深夜23点，音乐好听点。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4: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一间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品人间烟火。

0: 好朋友。
1: 北京时间23:30，
2: 音乐是我的态度，
3: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显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可音乐去旅行。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00:00，
2: 音乐是我的态度，
3: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4: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0: 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0: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家里人，我不想我有女朋友，让他。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1: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点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2: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选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3: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4: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时间5:30。
1: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1: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0: 变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FM 105.8保定市清苑区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2: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3: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音乐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京城市与音乐共鸣。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

0: 王军。
1: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 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9: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道摘要。
1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2: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3: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2: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4: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2: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5: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6: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1: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7: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 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

0: 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3: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4: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5: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4: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4: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7: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8: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9: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8: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0: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8: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1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8: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2: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3: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4: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5: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3: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7: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7: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才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2: 没事儿，
3: 没事儿的，
6: 没事儿的，
5: 没事儿，
2: 没事儿的。
4: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7: 赏一场花，听一场雨，聆听一场心事，让生活绚烂多姿。听见好时光，和你一路欢歌。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0: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青城市与音乐共鸣。
2: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3: 我的心是
4: 搞错了，再来。
2: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拾起陈年的旧笔，轻描淡写，以前清澈如水的心语，让葱茏的过往轻轻地流淌，用淡淡的馨香触摸烟火的模样，听见好时光，陪你一起听人间烟火。

0: 让步，
1: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0: 车在路上熄火、抛锚、亏电、爆胎，别着急，免费救援了，打个电话一切搞定。清苑利驰多免费救援电话：580-9568，580-9568。更多市区救援机构持续报名中。
2: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花草历经了风雨，芳险娇艳，人生尝尽了百味，方觉甜美。销声匿迹的阳光再来时才倍感温馨，眼花缭乱的希望实现时才令人惊喜。听见好时光，给你心灵的聆听。

0: 是我的态度，
1: 让梦想加快脚步，用声音传递温度。
2: 青春主场，绝不让步。
3: 听城市与音乐共鸣。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2: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6: 汛期来临，千万别大意，雨天路面积水多，切勿冒险涉水走，脚下危险看不见，积水远离电线杆，谨防漏电触电，安全距离一定要留足。暴雨天气水位涨，河边岸边不要逗留，家中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不慌张，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接受官方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遇到险情不要慌，听从指挥，生命安全放第一，防汛不放松，安全记心中。
7: 大家好，我是桃子。那这周呢，我们商城联合各大一线品牌给大家推出的是临期运损专场。那运损呢，就是外包装在运输过程当中啊，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里面的品质和保质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所以我们自己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像夏天的时候，大家对于美白的需求非常非常的高，如果你用大牌，动辄上千，所以真的很贵。那这个时候，您不妨来选择一下我们这个临期运损的产品，价格真的合适很多很多。你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兰蔻极光水乳，它呢是专门为夏天爱出油皮肤暗沉粗糙的肤质所研发的这一套当中呢是包含一瓶150毫升的极光水，再加上一瓶75毫升的极光乳液，就是我们先用水来调理肌肤水油平衡，这样能够让肌肤保持一种保湿清爽不油腻的状态，然后呢再用乳液让肌肤亮起来。因为您单买水或者是乳液的话，到手是199，那这一套带走的话只要379啊，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那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可以先来看一看。兰蔻极光水呢，它被称作叫闭口克星，同时呢它是可以把焕白提亮效果拉满的，能够做到细腻肌肤均匀肤色，当然也是熬夜脸的救星。里面呢特别添加的是法国榉木芽精粹和复合酸，能够温和代谢老废角质，加速肌肤等新陈代谢的周期，达到那种抛光净肤，同时还能够改善出油啊，细致毛孔啊，加强肌肤含水量的效果。所以我真心的建议所有像我一样混油皮的姐妹啊，大家一定要入手一支。我建议大家呢，这个极光水再搭配上同系列的极光乳液，因为它能够达到的是1+1=2的效果。里面呢添加了烟酰胺、377两大王牌的美白成分，能够从根源上来帮助你狙击黑色素，而且还有黄芩、精粹、维 C、维 E 抗氧组合，就是能够做到一边呢帮你来淡化熬夜暗沉、新生痘印，一边呢抵御紫外线带来的氧化变黑，可以达到美白加控油一步到位这样的一个效果。今天呢我们是150毫升的极光水加上75毫升的乳液，这一套到手只要379块钱。那之所以价格这么合适呢，这是品牌方给到了少量运损福利啊，错过真的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保定飞扬调频，保定飞扬调频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对话框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赶快下单抢购啦。
3: 人生终有一场这样的旅行，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华还未开至荼蘼，趁现在还年轻，

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听见好时光，和音乐去旅行。